0: 部分加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中国和菲律宾昨天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据报，美国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的每一10天停火的提议，同时准备全面战争。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6%，是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加湿热向体感35度。晚间是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最低呢在15度。7点31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四零的西营线 C2 的 C 冷多车 ，Milson 的 Avenue 的快线，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 LQ 堵车道。到 Dixon 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North 多车的 Highway 6 South James Snow 附近HOV Lane 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Dixie 在堵车的 Q Markham 慢驶到 Newson 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4的南行线 Mill Lock 多车到 AuroraDVP 南行线 Shepherd 车到 Lawrence Eglinton 堵车的 Bayview Bloor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是有维修，由407开始就堵车，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的 Golf Line Workers Line 到 Airport Line 相当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QW 西行线 Winston Churchill 多车到407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吉吉周吉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到7:40呢，欢迎您准时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7:40呢，看到窗外还是有雨，还是有雷暴啊，这个有没有发现呢？

有时候这个网络都有点不稳定了。对了，那我住在郊区啊，更害怕停电哦。哎，这样的这个风雨啊，在某种程度上呢也都不错。为什么呢？关键是看咱们的心境啊。这样的这个风雨的话呢，也让咱们的这个雾霾有所改善，希望对咱们北部的这个山火的扑灭的工作也都带来一些这个福音呢 啊，希望能尽快的来搞定。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影响不光是空气质素啊，包括这个原住民社区啊等等啊，第一民族社区啊，都造成了不少的这个影响，好多这个房屋都被焚毁啊，好多人要撤离家园啊。希望啊，咱们的这个出了几百架的啊这个消防的飞机啊等等啊啊，全力以赴来这个拼这个山火，不光是空气质素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呢，夏季呢也都是旅游的一些旺季，那在这些旺季的过程当中啊，也都给一些不法之徒啊有了一些有机可乘。什么呢？旅游诈骗呢很多种形式，而且呢不容易被察觉，那旅客一不小心呢就可能堕入这个诈骗分子编织的这个行骗的网络当中啊。最近有报道说什么呢？当旅客在网上搜寻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可能搜寻到假电话，进而落入骗局之中。对了，有没有发现呢？尤其咱们在这个，尤其是你就算在加拿大，我问您啊，这个加航的客服电话您知道吗？也都不知道，对吗？偶尔有时咱们去上网找啊等等啊。而且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这个纸的这个机票，现在都是电子机票了，对吗？当中呢就好多万一咱们需要确认航班呢，或者修改时间呢，改签呢等等啊，都需要啊打这个电话直接跟客服沟通，因为好多网上未必他说的这么清楚。那这样的话呢，您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呢还能搜出假电话来，我的天哪，这太可怕了啊。根据美国客户评论和消费者新闻平台叫消费者事务 Consumer Affairs啊，他们专门有这么一个这个专业的消费者服务平台啊，做了一个这方面的报道。随着航班延误、取消、行程变更，持续打乱旅客的行程计划，那有些航空公司面临一种新的威胁：诈骗分子利用出现在网络上搜寻结果当中的虚假电话号码，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进行诈骗。大家知道，如果啊您去 Google 或者任何的这个网站搜寻的时候呢，所有的消息出来啊不见得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正确的、不确的、不正确的都在当中啊，不光是电话号码。比方说您搜寻一个东西或者对一个事物的看法，有的是截然相反的。那这样的这个状况呢都会出现，那包括虚假的电话号码啊。那消费者保护专家就说，这种骗局啊通常基于旅客在收到航班延误或取消通知之后啊，上网搜寻航空公司客服电话的时候啊。那您搜了啊，诈骗分子呢利用啊具有诈骗性的这个网站，就是钓鱼网站啊啊，网络广告篡改过的搜寻的列表，将假的联络方式放在焦急的旅客可能看到的地方。对了，那你一搜寻的1800什么的，看着都挺像的，对吧？一般的大公司都有这样的免费的这个去啊咨询的这个电话。这种骗局专门针对那些急于确认航班状态、重新预订、改签或者办理退款的旅客，受害者误以为自己在跟航空公司的代表直接通话，因而呢，就是啊，将你的确认号码呀、信用卡号码呀、护照资料等等一切的信息就都报给骗子了。这骗子太容易就把这些都得到了。对了，那您对啊，您想您购买的机票想改签想什么的，航空公司肯定问您这些个人信息啊，对吧？那你不以为诈呀，就把啊这个您这个机票的号码啊，叫做 reference number confirmation number 所有这些信息就都出去了啊。那根据消费者投诉和网络安全的研究人员说啊，诈骗分子在接听电话时呢，往往表现得十分的专业啊，利用航空公司名称或行业的术语来建立信任感。对了，那他不是普通人，所以说呢，你一听呢就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专门接听电话的，他用的都是那些订票啊、确认呐、航空公司的这些术语，你听的不以为诈啊。有的人会谎称啊，必须立即重新开票，或声称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才能替代航班上的预留座位。对了，那一般的你想啊，也没差多少钱就

0: 干脆加点就加点吧，因为您在正赶这个行程啊，您后边的计划不就全乱了套了吗？赶快您就把信用卡报给他了啊，多收点钱就收吧。哎，没想到您这信用卡一报过去，那不是多收点钱呢，这一下就了不得，就被诈骗了啊！受害者可能被要求有礼品卡呀、点对点的支付服务啊、电汇啊，或以这个难以撤销的方式进行支付，为什么？因为你付完钱他就跑掉了啊，你还能撤销呢？这白骗了吗？等你回过味儿来，你再撤销，那不就坏了吗？对吧？这个问题往往并非局限于某一家的航空公司，涉及多家国内外主要航空公司的诈骗电话都有报道啊。啊，都有报道，尤其是大规模的航班的中断呐，客户服务的要求激增的同时啊，说了为什么这种骗局会成功呢？啊，这个研究人员分析，诈骗分子伺机利用乘客行程受阻，你比较焦急，甚至还兜售啊超低价的机票、虚假的度假租赁，甚至提供假的客服的电话。对了，那你正在焦急，哎，我还帮你找到一个更加便宜的廉价航空啊，那你不如坐这个啦，哎，但是问题是，他要的是你信用卡号码的嘛，你报完之后，他刷的这钱的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真的格外小心这方面的诈骗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1: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柏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1430 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86%，有雷暴，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加湿热像体感在35度左右，晚间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5度。7:50在为您更新路况，401的信线 C2C的Nielsen 到 Avenue 堵车 ，Avenue 快线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再有 Q 堵车到 Dixon 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North 堵车到 Highway 6 South James Snow HOV Lane 附近受阻事故发生，再有 Dixie 堵车 Q Markham 慢驶到 Nielsen 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409的东行线 Martin。

0: Grove 坐车的401，404男性线 Mulock 坐车的 Aurora， DVP 男性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Eglinton 坐车的 Bayview Bloor， 在400的男性线 Shepherd 坐车 401， C0 男性线 Sandwood 坐车的 Queen， 407男性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行车缓慢，然后再由 Dundas 坐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vy 坐车 Golf Line， Workers Line 到 Apple Line 也都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Dixie， QW 西行线 Winston Churchill 堵车407，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四号参赛者Mino 吕向晨。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向晨。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现在由王一梅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在巴士上发生的袭击案。最新的公布，伤者是一名17岁的少年，现时生命垂危。一名18岁的少女被控包括企图谋杀、用武器进行袭击、妨碍警察等等的多项罪名。警方表示，事发在今天凌晨2点钟，在密西沙加市的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Woodline Drive 交界地区，一辆 MyWay 公共巴士之上，遇袭的少年紧急送往多伦多创伤中心，目前仍然有生命的危险。警察当场拘捕涉案的少女，控以企图谋杀等罪名，她正在被羁押等候保释领讯。调查人员说，这是一宗个别的事件，没有对公众的安全构成进一步的威胁，警方仍在调查。多伦多警方公布，在士嘉堡的 Markham Road 和401公路交界地区，昨晚大约9点半发生车祸，一名女子被一辆车撞到，紧急送医时伤势严重，有生命的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30天之内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他宣告，加拿大不公平地歧视美国的酒精类饮品、汽车和乳制品。而特朗普政府就说，加拿大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对特朗普先前的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必须要追究两国的责任。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后的一天，本国的省长定在今明2天在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镇举行年会，本星期四在当地与总理卡尼举行全国首长的会议，今天开始进行的省长年会，预期国内贸易和重大基础设施的项目将会是主要的议题。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办公室就说，道格福特会敦促其他的省长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大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加拿大经济免受全球不稳定的影响。安省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为恶劣的山火季节，在北部有接近200场山火在焚烧。当局最新的数据显示，火场的面积超过7250平方公里，超越在2021年录得的记录。而这个初步的数字预期会在官员进一步查看灾情之后再做修订。北部雷班附近的地区较早之前出现强烈的雷暴和热浪，导致山火频生，而令到已经出现山火的火势加剧或者迅速的蔓延。当局至今向10多个社区，大部分是第一民族社区，发出了疏散令。而山火的烟雾较早前也令到安省多处空气质素恶劣。多伦多和邻近地区今天较早之前有雷暴、闪电和骤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一直到下午大约6点钟都有机会有雷暴，今早稍后和上午初时40%的机会有骤雨，下午稍后的时间有骤雨，而上午和下午初时有雾霾，累计降雨量介乎10到15毫米，最高气温摄氏27度，连同炽热向体感35度，紫外线 UV 指数7.0，晚间30%的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在16度。加拿大政府实施临时限制入境的措施，以防伊波拉病毒的传入。由东岸时间昨晚的11点59分起，在过去21天，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人禁止入境，民航飞机、私人飞机都不可以接载有这些外国人来加拿大。而与此同时，本国暂停向乌干达、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居民所发出的某些移民文件。临时措施目前会生效到8月28号晚间11点59分，联邦政府说，基于上述国家的人士，即使已经获得临时的居民签证、永久居民签证或电子旅游的许可，在限制入境临时措施生效期间，都不可以来加拿大。当局在网站表示，伊波拉病毒对在加拿大的人构成的健康风险仍然低。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刚果目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的伊波拉疫情，而病毒在当地迅速的传播，至今有超过2100人受到感染，864人死亡。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和菲律宾昨天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中国外交部海边司的负责人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昨晚表示，海警小型的巡逻艇昨天上午在仁爱礁附近的海域进行例行的巡逻时，而菲律宾的非法坐滩的舰艇放出了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的警告，以危险的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突。
冲撞中方的巡逻船，而非防人员又以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地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

0: 制等措施稳控现场的局势。中国海警指出，中方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理性克制，批评菲方事后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的炒作。菲律宾军方较早之前指出，中方人员乘坐橡皮艇拍摄菲方的军舰，菲方驱离的时候被中方人员以木棍攻击，造成菲方的一名海军人员受伤，敦促中方停止非法和胁迫的行为，并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已在东岸时间星期一的晚间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的行动，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名美军士兵的死亡，另外也都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数据中心。美国的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说，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方提出了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也都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若美伊达成协议，双方期间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的安排展开谈判，其中一种谈判的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的安全、环境保护等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表示，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军队进行联合巡航期间，有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内进行射击的训练，而日方已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防卫省表示，中国的两艘导弹驱逐舰与一艘补给舰以及俄罗斯的一艘护卫舰前天凌晨2点左右在冲之鸟岛西南约330公里的海域向东北航行，而其中中方的导弹驱逐舰在冲之鸟岛西南约180公里处射击，没有造成船舶的损坏，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进行了监视。这次是日本防卫省首次确认中国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内进行射击。日方批评有关的行动可能危及到周边船舶的安全航行。正在英国访问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近期连串的事件都显示中俄不断的深化军事合作。他透露，日本会在年底之前修订一系列关键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并制定国防生产的战略，确保日方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在紧急状况之下仍能保持国防装备的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进一步收紧国防承包商向中国等国家采购关键矿物和其他材料的限制，以减低军备生产线对外国的依赖。特朗普在行政命令当中表示，为了在大国竞争重燃的时代继续保持主导的地位，美国必须要确保供应链的安全。虽然以往已经禁止国防承包商向地缘政治对手采购敏感的材料，但未获足够的重视。日后承包商在申请豁免的时候，不得再以价格便宜或更容易取得为理由，必须要证明已经找寻过替代的选择，并披露相关的关键材料的来源，以及交代如何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违反规定的承包商有可能面临失去合约机会等后果。行政命令同时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承包商要清楚地梳理关键的供应链，以便官员了解哪些关键的材料和零部件等是来自敌对国家，以及会否在冲突时威胁到武器的生产。圭亚那日前发生的沉船事故造成最少27个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失踪。事发在当地的星期六晚间，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黎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据报，渡轮曾经发生过求救的信号。圭亚那的总理说，事故当中有69个人获救。巴黎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的凯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86%啊，局部地区有雷暴，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加湿热向体感35度。今天晚间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5度。8点11分的再为您更新路况。四零的西宁线4E2C 等多车 ，Milson 的 Avenue 的快线左线受阻事故 ，ZLQ 堵车 ，Dixon 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North 多车的 Highway 6 South，James Snow Park 在 HOV Lane 受阻有事故发生 ，ZL Dixie 堵车 Q，Markham 慢驶到 Nelson 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4南行线 Millock 多车到 Aurora，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Acklington 堵车的 Bayview。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4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然后再由 Dundas 堵车到 Gardiner。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Golf Line， Workers Line 到 Apple Line 也都繁忙。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 Winston Churchill 多车407， Gardi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五号参赛者 Ophelia 王孙格格。
3: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 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 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Fight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1430 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4: 一民
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7: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5: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一天朋友，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6%，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加湿热性体感在35度。晚间是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预测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5度。8:20呢，在为您更新一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件 C2 的 C 冷多车 Newson 到 Avenue 快线左边的。

0: 见到受阻事故发生在 Q 堵车的 Dixon 401的东行线 56 North 多车的 56 South James Stowe Park 附近 HOV 内受阻事故发生在 Dixie 堵车 Q Markham 慢驶到 Newson 右边见到受阻事故发生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4南行线 Mulock 堵车到 Aurora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Eglinton 堵车的 Bayview Blor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在409东西线的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就行车缓慢然后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Workers Line 到 Airport Line 也都相当的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 Winston Churchill 多车407 Gardi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就速，你买了凌志汽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买 NXR 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unwoody North Lexus 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安听众朋友8:22的这个季节真是买车的好时候啊因为各方面的这个优惠啊等等全线的推出 Dunwood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啊现在正在举办叫丰田四宝存货大卖大家非常了解 Dunwoody North Toyota 汽车城自1973年开业以来就荣获全家丰田销量第一车行达到无数次啊此时此刻电话线的另一端呢我们请来了他们的代表 Vanessa 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哎这次大促销的活动 Vanessa 早安你好啊
5: 早你好谢谢对然后也是多谢大家那么多年来对我们的爱戴然后我们一向就是秉着忠诚待客哈然后竭尽我们的所能为客户服务然后呢希望能够做到让客户百分百的满意然后在买车方面呢既有一个开心的体验又能在价格服务上面啊，都能让客人觉得，非常的放心和满意，这才是推动我们呢最大的一个动力。
0: 嗯，那当然，这么多年都荣获全家丰田销量第一场无数次，真的不简单啊！忠诚待客，童叟无欺，非常之重要。但价钱啊，也都非常的划算，性价比高，也都是顾客来到 Dunwoody North Toyota 买车的主要原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好的当然好多客户选择来我们车行买车都是因为价格当然是没得说啦然后呢那个我们也有不少的存货比如呢那个在价格方面呢我们呢 Wins 集团给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包括了一个买车保安心的计划它就是价值高达有7500块钱同时呢也有赠送积分积分可以抵买车的钱当然可以高达到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买完车之后呢还可以有这个积分在我们做 service 那些所以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我们都为大家还是想的蛮周到的
0: 那这个买车保安心计划就是在尤其经济不稳定的时候啊万一有什么问题哎高达7500块钱真的让您买的又放心又安心同时呢这个价值高达1000元还作为啊日后您买车保养等等的用途真是太周到了啊那背靠大集团真的不一样啊 Dunwoody North Toyota 也都是隶属于国际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集团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好的我们集团呢是在全球大概有200多间的车行啊然后呢在我们大多地区呢大概有10几间车行当然我们有不同的品牌哈然后呢那个也是大家很多客户来我们这里买车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觉得大公司对 对，有我们有

0: 信心。然后呢，我们为什么叫做汽车城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陈列室很大，然后呢，我们的维修部的那个也很大，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过来买车的时候，都会比较舒服，然后呢，选择也会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愿意来我们车行这里选购。
1: 大的车行就是不一样，而且背靠大公司，全球200多间的车行的这个大连锁啊，那当然啊，价格好，货品齐全，货品多，数量多，选择多，而且呢，选择的时候各种都有啊，出车又快，所以说公认的这个事实。当温州 Toyota 位于万锦是黄金地段，那这个优势又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非常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来我们车行，然后呢，我们所在的 location 呢也是令到大家呢非常的方便。我们在那个 Steeles 跟 Victoria Park，然后呢，我们车行呢当然呢也有非常非常多华人的员工，当然我们有华人的销售经理，华人的销售，然后呢财务部我们也有很多华人同事。让大家呢，就是沟通上面呢，会非常清楚明白。买车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物件，所以呢，在各方面呢，一定是希望能够搞清楚。当然呢，在存货方面呢，新车我们也有不少的存货。然后呢，根据大家的要求看说，哎，我们不一样的款式、不一样的 model，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存货。我们二手部呢也有不少的车子可以供大家选择，当然不只有 Toyota 的那个品牌也有别的品牌然后存货也是非常丰富，大家可以都是过来看一下的。
1: 哇，太方便了！有这么多的华籍职员，大家知道在买车啊、保养、贷款方面很多专业的词儿哇。那如果能有咱们同声同气，甚至连方言都没有问题，那找他们呢，在联络的时候、买车的时候、出车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二手车方面也都非常之不错啊。那你们在这方面啊，这个二手车给我们略微的介绍一下啊。
0: 好的，好的，二手车呢，我们也有不少的华人的员工，然后呢，二手车呢，我们也有各种的存货，好比说现在新车在 RAV4 方面，是比较的少，存货，然后呢，所以会比较紧张一些，那与此同时，我们在旧车的存货方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多 RAV4 的选择，这一项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参考跟看一下，如果喜欢 RAV4 的客户的话。
1: 大家赶快把握机会了！这个7月，当 Valinor Toyota 正在推出啊丰田四宝存货大卖，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丰田四宝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当然，我们在各种的那个新车的那个存货上面呢，都给大家准备了比较不错的款式，跟比较销量啊，比较不错跟，跟比较大家喜欢的款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Tundra 跟 Tacoma 那是两个皮卡的那个款式，那都是那么多年以来销售非常非常好，然后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 CHR 那是一个新款的电车，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哈，油价都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在电车方面呢，大家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呢，我们还有送一个500块钱的 credit 大家可以用来买汽车的附件比如说呢，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生活，特别是冬天路上撒盐非常的厉害。那好多客人就会买一个车底防锈，或者是电子防锈，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延长保修的计划，所以这个500块钱呢，都是可以用来做这些用途的。
1: 真非常之吸引，这丰田四宝大家绝对不能错过啊！Tundra、Tacoma，还有这个 EZ 以及 CHR 这几个型号都有，是全市超低的优惠，而且还送您500块的 credit 啊！您做其他的保养都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要赶快把握7月份的这个机会。Vanessa 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去，还有你们的联络电话啊。
0: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个 location 呢是在Steeles 跟404以东那就是3300号 Steeles Avenue East。然后我们的电话呢是905-475-0722。我们周六呢会比较忙，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呢 打电话过来预约一下时间。

0: 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的朋友，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21度，相对湿度86%，局部地区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有雷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27度，加湿热像体感在35度。晚间是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5度。8点32分再为您更新路况，斯利的信线 CR 的 Salem Nielsen 的 Avenue 啊，仍然多车。 Avenue 快线附近左线受左右事故，目前还在清理。在 Q 堵车的 Dixon 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North 多车的 Highway 6 South James Snow 附近 HOV Lane 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再有 Dixie 多车的 Q 的附近 Markham 慢驶到 Nielsen 右边的线道受左右事故。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4南行线 Mulock 多车的 Aurora。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Eglinton 多车的 Baby Blur。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由407开始就比较堵车了。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Gulf Line。 Workers Line 到 Apple Line 也都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QW 西行线 Winston Churchill 堵车到407。 Gardi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却伸出点。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雨薇。
4: 光阴趁早，
5: 心情正好，
4: 早上八点半，
5: 欢乐来相伴。
4: 杨征、
5: 子君
4: 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时间回到今年的五月，那个时候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阳光保护法案。这个法案旨在取消每年两次调时制度，永久实施夏令时。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支持永久夏令时。在当时的阳光保护法案通过之后，他就在社媒平台发文。

文说，是时候让美国人不再为调整时钟而烦恼了。这种每年两次进行的荒唐做法，不仅给民众带来不便，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说到了永久夏令时，很好理解啊，就是不再进行每年春季播快一小时和秋季播慢一小时的时间调整，而是全年保持当前夏令时标准。那如果您也是苦冬令时夏令时久矣了，那么好消息再度传来，当然是美国的好消息啦。7月14日，美国众议院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的结果，正式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计划在全美永久采用夏令时。不过，这项法案目前并没有正式成为法律，接下来法案还要提交美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再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由于参议院内部仍存在着反对消息，所以法案是否能够顺利过关，目前还不能够完全确定。永久采用夏令时的支持者就认为，每年两次调整时钟不仅麻烦，还会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尤其是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时钟改变之后，孩子的睡眠和作息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重新适应。部分支持者还认为，改变时钟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增加工作场所受伤和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加重部分人的季节性情绪问题。那么永久夏令时意味着什么呢？冬天下午和傍晚可以多获得一小时日照，有利于居民进行户外活动，也可能刺激餐饮、零售、旅游和娱乐等行业的消费，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在之前咱们说的六月份是以48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批准了这个法案，显示其在国会众议院获得了广泛支持。不过永久夏令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反对者指出，一旦全年采用夏令时，冬季日出时间将比现在晚上一个小时，在部分美国城市，冬季可能要到上午8点以后才天亮，就意味着很多学生需要在黑暗中等校车，家长和上班族也要在天亮前就出门，农民同样可能受到影响。虽然农业生产更多是根据自然光线而不是时钟安排，但是农场的员工、运输的车辆、加工厂和市场仍会按照社会时间运行。日出推迟之后，农业生产和学校、运输以及商业系统之间的时间安排就可能更加的错综复杂。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组成的行业组织也警告，永久改变时区可能影响航班时刻、机组人员安排、飞机调度以及国际航班衔接，因此即使法案获得通过，也需要给予航空和运输行业足够的准备时间。刚才咱们说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反对一年调整两次时钟，不过他过去对于美国究竟应该永久采用标准时间还是永久采用夏令时，在立场方面曾经也有过变化。今年5月，阳光保护法案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获得通过之后，他曾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人们、城市和各州每年因为被迫调整时钟需要花费数亿美元，现在是时候停止为时钟担忧，也不应该继续为这项一年两次的荒唐工程投入大量工作和资金。他还将法案形容为共和党可以取得的一场漂亮胜利，并呼吁国会推动法案通过。白宫也在众议院投票前表示，阳光保护法案是一项受到民众欢迎、符合常识的改革。如果法案送到特朗普办公桌上，白宫顾问将建议总统签署。那么问题来了，美国通过了之后，咱们加拿大是不是就会自动跟进了呢？事实上不会，加拿大并没有一项全国统一决定是否采用夏令时的联邦法律。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出，加拿大的时区和夏令时制度通常由各省和地区政府负责管理，
因此，即使美国最终永久采用下令时，加拿大各省也不会自动。

0: 跟随，而是需要分别修改或启动本省的相关法律。不过，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人员、货物、金融市场、航空、铁路还有跨境商业往来实在是过于密切了。历史上，加拿大多数省份的下令时安排也一直与美国保持一致，因此美国这次立法很可能重新推动我们加拿大各省讨论是否结束一年两次的时间调整。事实上，加拿大西部已经率先行动，比斯省已经从今年的3月8号开始永久采用 UTC-7 时间。2026年11月1日，当其他仍采用季节性下令时的地区将时钟拨慢一个小时的时候，比斯省大部分地区将不再调整时钟。这就意味着2026年3月8日已经成为比斯省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时钟。而阿尔伯塔省也已经决定取消一年两次的时间调整，从今年11月开始，阿省将不再恢复山地标准时间，而是全年采用 UTC-6 的阿尔伯塔时间，也就是此前的山地下令时。对于我们安省居民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安省早在2020年就已经通过了时间修正法案，该法案计划将目前的东部下令时变成安省全年采用的标准时间。不过，这项法律虽然已经在2020年11月30日获得预准，却一直没有正式生效。法律规定，其生效日期需要由安省省都根据省政府的建议另行宣布。当年提出法案的省议员和安省政府曾明确表示，安省不希望单独改变时间，而是希望与魁省和纽约州保持一致，原因是安省和魁省之间存在大量通勤和商业联系，同时多伦多金融市场也需要与纽约金融市场保持相同时间。目前魁省仍然实行季节性下令时，每年三月第二个星期日将时钟拨快一小时，每年十一月第一个星期日恢复标准时间。所以就看啊，下一步安省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做。当然了，即便是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法案，哪怕未来特朗普签字通过，也并不代表着安省马上就会取消时间调整，但它确实是移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接下来呢，咱们首先要看美国参议院是否会安排投票，以及法案能否获得足够的支持。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等人已经公开反对永久下令时，认为冬季日出过晚会让儿童在黑暗中上学，因此法案在参议员的前景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参议院真的通过法案了，并且由特朗普签署正式成为法律，那么目前采用下令时的美国各州原则上将进入永久下令时，除非州议会选择退出并永久采用标准时间。而纽约州是否选择退出将直接影响到咱们安省的决定。如果纽约州最终跟随美国联邦制度永久采用下令时，安省与纽约之间的时间协调问题基本可以解决，届时安省政府很可能说会重新与魁省政府磋商，推动魁省做出相同的决定。如果魁省真的也同意永久采用下令时啦，那咱们安省政府便可以顺理成章、顺水推舟的建议省都正式宣布2020年的时间修正法案生效，并公布具体的实施日期。政府还需要为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航班、金融市场、政府电脑系统和跨省商业提供过渡安排。由于航空公司等行业已经要求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因此即使每家相关政府做出最终决定，也可能会设置数月的实施期，而不一定立即实行。总体来看，美国众议院的这次投票依然是让永久下令时向前迈进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也为我们安省结束一年两次调时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 找到我急急什么事？

0: 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 诶，搵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0: 咁我快啲去搵 MyFi Smart Home。
1: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0: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光阴趁早，
4: 心情正好，
3: 早上八点半，
4: 欢乐来相伴。
3: 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如果您总是白天犯困，睡觉打鼾，被家人抱怨，或者躺在床上脑子却停不下来，您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就是我呀？怎么就我这样呢？事实上，您并不孤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睡眠研究机构估计，全美国有5000万到7000万人受睡眠障碍困扰，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自己患有临床睡眠问题。治疗慢性失眠的睡眠专科医生就指出，即使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也普遍被低估，未被诊断且治疗不足。很多人把白天疲惫归咎于工作压力，把响亮的鼾声当成一时笑谈，开会时强打瞌睡就怪这个会议太无聊，领导讲话太啰嗦。但这些其实可能恰恰是身体对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先说失眠症，躺下就清醒，半夜总醒来。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定义为至少连续3个月，每周至少3晚出现入睡困难，难以维持睡眠或过早醒来，并影响日常生活。入睡型失眠是上床后30分钟内无法入睡，维持型失眠则是夜间醒来后超过30分钟才能再次入睡，或比预期时间早醒。急性失眠通常由压力事件触发，持续数天至数周，往往自行缓解。慢性失眠则持续3个月以上，需要专业干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10%到15%的成年人符合慢性失眠诊断，女性、老年人和伴有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者的发生率则更高。如果您即使是睡够了整夜，但是仍然感觉精神疲惫、情绪波动、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对旧情感到恐惧，那么很可能就是失眠的信号。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是首选的非药物疗法，优于安眠药。再来说睡眠呼吸中止症，打鼾可不只是睡得香那么简单。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OSA 影响了超过3000万的美国人，但是每年有80%到90%的病例没有被确诊，尤其在女性中漏诊率非常高，因为女性症状多表现为疲劳、情绪波动、失眠、晨起头痛，而男性呢则更常出现大声打鼾或喘气。这种病的本质是睡眠时候喉部肌肉松弛，导致气道狭窄或闭合，呼吸暂停反复发生，每晚可能打断睡眠数百次，让人醒来之后精疲力竭。其他的征兆则包括醒来口干、喉咙痛、头痛、白天过度嗜睡、夜尿频繁、记忆力下降、高血压或心脏问题难以控制。标准治疗是持续正压呼吸治疗，通过呼吸机保持气道通畅，减重和避免饮酒也有显著的帮助。再来就是不宁腿症候群，表现为不动就难受。不宁腿症候群的特征是无法抗拒的想要移动双腿甚至双臂，同时伴有爬行、刺痛、

拉扯、灼热或难以形容的躁动感，静止时加重，活动后暂时缓解。这种极度不适让入睡变得极其困难。据估计，该病影响 7.2% 到 11.5% 的人口，但多数病例在症状出现数年之后才被确诊。所以如果您被同床的伴侣抱怨夜里面总踢腿儿，白天又过度嗜睡，情绪波动，那就需要警惕了。治疗呢，包括抗癫痫药物、处方及铁剂补充，以及改善生活方式，规律运动，均衡饮食，避免咖啡因，按摩、冷热敷和镁补充剂都可能有所帮助。还有就是昼夜节律障碍，这不是失眠，是睡错了时间。该节目环节咱们提到了夏令时，其实啊，很多时候人们吐槽的就是夏令时、冬令时这么一调整，有时候睡眠节律就被打破了，容易失眠，容易睡得不舒适。昼夜节律睡眠障碍是指体内的生物钟与外部环境或个人期望的作息时间不协调，本质是睡眠时机的失调，要么凌晨才能入睡，要么傍晚就困得不行，凌晨就醒。研究显示，约 3% 的成年人受此影响，青少年和年轻人中该比例更是高达 7% 到 16%， 而且常被误诊为其他的失眠症。如果您自认为是极端的夜猫子，或者是极端的早起的鸟儿，在假期作息大幅变化或轮班工作时难以入睡，而安眠药和早点上床的建议也都没有效果，那么就要考虑可能是节律问题。治疗方向是调整生活方式以适应生物钟，必要时可采用微量褪黑激素、强光疗法或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来帮助重置节律。如果您或者是家里人符合刚才子君描述的任何一种情况，而且症状持续影响到了白天的状态，比如工作效率下降、情绪失控、危险驾驶等等，真的是尽早的咨询睡眠专科医生或者进行睡眠监测比较好。很多睡眠障碍在明确诊断后，其实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关键在于别再把它们当成正常的一部分。一个认真的舒适的睡眠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好的睡眠对我们的骨骼、大脑、记忆等都是有着非常良好的影响。另外还有研究发现，睡个好觉之后的神清气爽，那是真的真的能让人觉得轻松快乐，也更能迎接压力。多项研究表明，睡不够的人更容易感到烦躁、沮丧和焦虑。快乐和睡眠其实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好搭子，睡得好能让人更快乐，而带有积极情绪的人也往往有着更高的睡眠质量。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在社会生活中可能真的往往很难实现，朝九晚五的日程总会将原本的睡眠和运动计划打乱，回家以后刷刷手机就又过了原本要睡觉的时间。早在2006年，科学家就提出了这种现象的一个科学解释，这是一种社会性时差。我们身体内部掌管昼夜节律的生物钟原本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往往和社会强加的作息时间不太匹配。工作日昏昏沉沉，总是要靠咖啡提神儿，周末晚上难以入睡，白天又会一觉睡到大中午。很多研究已经发现，这种社交性时差和社交活动、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情绪等都有着种种关系。但在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一切的情况下，就只能够通过适当调整来降低睡眠的社会性时差对我们产生的负面影响。2025年，俄勒冈大学的研究者就将目光对准了青少年，研究他们周末补觉和情绪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周末补觉就像是一种调味料，适当的补觉是好事儿，但如果睡太多反而会让人感觉更差。从参与研究的1900位青少年中收集的睡眠和情绪数据中，科学家有三个发现。首先，周末没有睡懒觉甚至睡更少的青少年焦虑感较高。第二，周末补觉不超过两个小时的青少年焦虑感最低。第三，周末补觉

超过两小时的青少年焦虑感最高，甚至比没有补觉的青少年还要高。这项观察性研究的结论说明，大部分学业繁忙的青少年其实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此时适当的在周末补觉确实能缓解焦虑，但是如果睡太多，就像是调时差调过了头，会让人感觉更差。另外还有一个调查也表明，青少年的睡眠不足会带来身心健康影响，但有时睡眠过多也会让他们在醒来时情绪更加低落。斯坦福睡眠科学与医学中心的睡眠专家在谈到相关研究的时候，认为睡眠和食欲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就用两个例子来展示了这种相似性。第一，就像我们每个人需要食物不同，每个人的睡眠模式也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健康状况。第二，工作日节食挨饿，周末暴饮暴食显然是不健康的，睡眠呢也是如此。不管是睡不够还是睡太多，都有起床气会出现相关问题。无论如何，想要解决慢性的长期的睡眠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养成健康的习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希望说服当地的中学让他们推迟早上上课的时间，不过在此之前，科学家们也说，我们只能自己先想想办法，多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如果你知道睡多少觉能让你心情变好的话，那就试着养成专属于自己的好习惯。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斯警方正调查一宗在巴士上发生的袭击案。最新的公布，伤者是一名17岁的少年，现在生命垂危。一名18岁的少女被控包括企图谋杀、用武器袭击、妨碍警员等等多项的罪名。警方说，事发在今天凌晨2点钟之前，在密沙加的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Watline Drive 交接地区，一辆 MyWay 公共巴士之上，遇袭的少年紧急送往多伦多创伤中心，目前仍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当场拘捕了涉案的少女，控以

企图谋杀等罪名，他正在被羁押等待保释聆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指出，30天之内会向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他宣告加拿大不公平地歧视美国的酒精类饮品、汽车、乳制品等等。而特朗普说，加拿大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对特朗普先前的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必须要追究两国的责任。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之后的一天，本国的省长定在今明两天在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镇举行年会，本星期四在当地与总理卡尼举行全国首长的会议，今天开始进行的省长年会，预期国内贸易、重大基建设施项目将会是主要的议题。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办公室就说，道格福特将会敦促其他的省长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大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加拿大经济免受全球不稳定的影响。安省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恶劣的山火季节，在北部有接近200场的山火在焚烧。当局最新的数据显示，火场的总面积已经超过了7250平方公里，超越在2021年录得的记录。而这个初步的数字预期会在官员进一步的查看灾情之后修订。而北部的雷湾附近的地区较早之前出现强烈的雷暴和热浪，导致山火频生，已出现的山火火势更加的加剧和迅速的蔓延。当局至今向10多个社区，大部分是第一民族社区，发出了疏散令。山火的烟雾较早之前也令到安省多处的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政府实施临时限制入境的措施，以防伊波拉病毒的传入。由东岸时间昨晚的11:59起，在刚过去的21天，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人禁止入境，民航飞机和私人飞机都不可以接载有这些外国人来加拿大。与此同时，本国暂停向乌干达、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居民所发出的某些移民文件。临时措施目前是生效到8月28号晚间的11:59。国际新闻，中国和菲律宾昨天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中国外交部的边海司负责人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昨晚表示，海警的小型巡逻艇昨天上午在仁爱礁附近的海域进行例行的巡逻时，菲律宾的非法坐滩的舰艇放出了2艘的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的警告，以危险的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突中方的巡逻船。菲方人员又以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而中方采取了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定现场的局面。而中国海警指出，中方以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批评菲方事后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菲律宾的军方较早之前说，中方的人员乘坐橡皮艇拍摄菲方的军舰，菲方驱离时被中方的人员以木棍攻击，造成菲方一名海军的人员受伤，敦促中方停止非法和胁迫的行为，并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在东部时间星期一的晚间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的打击行动，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导弹、无人机发射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2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名美军士兵的死亡，另外也都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数据中心。美国的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说，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方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也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若美伊达成协议，美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展开谈判，而其中一种谈判的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的安全、环境保护等等。伊朗外交部较早之前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军队进行联合巡航期间，有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内进行射击训练，日方已透过外交的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这次是日本防卫省首次确认中国的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内。

0: 进行射击。日方批评有关的行动可能危及到周边船舶的航行安全。正在英国访问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近期连串的事件都显示中俄不断的深化军事合作。他透露，日本会在年底之前修订一系列关键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并制定国防生产的战略，确保日方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在紧急情况仍能保持国防装备的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进一步收紧国防承包商向中国等国家采购关键矿物和其他材料的限制，以减低军备生产线对外国的依赖。特朗普在行政命令当中表示，为了在大国竞争重燃的时代继续保持主导的地位，美国必须要确保供应链的安全。虽然以往已经禁止国防承包商向地缘政治对手采购敏感的材料，但未获足够的重视。日后承包商在申请豁免时，不得再以价格便宜或最容易取得为理由，必须要证明已经找寻过替代的选择，并披露相关关键材料的来源，以及交代如何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违反规定的承包商将有可能面临失去合约的机会等等的后果。行政命令同时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兹要求承包商清楚梳理关键的供应链，以便官员了解哪些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等来自敌对国家，以及会否在冲突时威胁到武器的生产。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尚飘李尚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陈小华。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啊，7月21号，星期二，我们又在空中呢，和大家呢是早晚9点空中相会了。啊，那我们电台呢，可能也是受了这个雾霾的影响哈，我们的这个发射的信号，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呢，都有一点点影响，所以今天我好像在盲听啊，这个节目，所以我反正就是 show must go on， 就好像昨天谢贤去世的时候那句话哈，其实我挺赞同的，就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show must go on， 所以。我还是继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可能有时候那个信号断断续续的，这个尽人事吧，我已经是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我们的导播也同样如此哈。好，今天

7月21号星期二呢，节目一开始来看看呢，今天明天马上哈，7月22号有一个在收藏界呢蛮重要的这个新闻。我们大家呢知道，去年秋季遭遇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抢劫事件，法国的卢浮宫啊，这个阿波罗长廊呢会在7月22号重新开放。如果说你这个7月22号之后去卢浮宫去游玩的，你可能恰好能够呢是赶上这一趟的盛事。不过当时被抢走的珠宝至今还是下落不明，然后到时候明天开放之后，展厅里面也不会放置呢珠宝的展品。始建于1661年的阿波罗长廊位于这个卢浮宫德龙翼一层705号厅，长约61米，宽近10米，天花板高15米，是卢浮宫最华丽的展厅之一。那这个展厅呢，你能够窥见当时整个朝代的宫廷的盛世啊，宫廷的这个繁华哈，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就是已经过着这样奢靡的这个生活。卢浮宫现在有的这个接待能力大概是每年400万人次，但2023年实际接待量已经近900万，最高耗资达到8亿欧元的扩建项目已经启动，预计2031年完工，内容包括改善参观的动线，提升安保的水平，更新基础设施，以及为蒙娜丽莎等重点的藏品打造更适宜的展示空间。那个时候会接待更多的人，可能排队没有那么的拥挤哈。过去一段时间啊，这座全球最大的博物馆风波不断，就是这个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的漏洞。其实我们从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博物馆被盗的那天呢，那个警铃大作的时候，就是那些盗贼是怎么样的逃出博物馆，然后警方又是如何迅速的这个反应哈，然后博物馆本身的安保是怎样的一个的这个现状哈，这都能够让这个全球的关注到呢这个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这个问题。当时是在去年的这个10月19号上午，有4名的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分工配合操作升降的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室内，数分钟内抢走9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珠宝。随后包括王后欧冶尼王冠在内的2件的珠宝被找回，但是上面镶嵌的钻石和宝石已经受损。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天哈，我们有一位群友恰好呢就是在这儿参观，他在群里发过他当天的参观的这个场景。然后有另外一位群友呢也是在这儿，但他们分属不同的团呢、就是你可以想象华人在世界上好多的这个角落哈，真的我们去旅游，我们去定居，我们去这个浪迹天涯等等。其实这些的珠宝呢太名贵了，法国最大的这个拍卖公司之一的老板说呢，这些珠宝名气这么大，你即便呢试图拆解珠宝单独出售，就是你最后是完全无法销赃的。没有人呢真正是在法国的人，你那么爱国，那么爱自己的这些的瑰宝，你会把这个销赃是不可能，没有买家也不可能说呢这个中间有些工匠会帮你做一些呢犯法的事情。在1911年的时候呢，这个卢浮宫有一件大事儿，也是一件大的作品被盗，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原作当年被盗。来自意大利的这个卢浮宫的油漆工在2年后试图向佛罗伦萨的古董商出售画作的时候被捕。所以你看这个圈子很大的圈子，但是其实呢什么东西都是几乎被锁定了。1911年那个时候社交媒体是没有嘛，那个时候的联系方式都还极为这个保守的情况下，你都不可能啊这个销到赃哈。好了，截止目前呢，去年这个卢浮宫的失窃案的现场的作案嫌疑犯已经全部归案。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内部的备忘录还显示，这个博物馆内部的漏水事故导致文物损坏问题频发，部分区域状况极差，也因为预算不足，卢浮宫削减了人手，员工又发起多次的这个罢工，又导致多次的闭馆。
还有一个今年2月的时候。

0: 后呢，一个涉及卢浮宫和凡尔赛宫门票系统的诈骗网络被捣毁，九个人被捕，两名工作人员，若干旅游导游，这里面有华人导游，以及一名被怀疑为该网络组织者的人。啊，这个诈骗案涉及是出售假门票以及导览图超额预订，受害方包括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卢浮宫的损失呢就达到了1000多万的这个欧元。然后其实现在卢浮宫的博物馆的馆长呢也是新任命的，然后在接替案就是发生之后，在这个盗窃案发生之后呢，就有开始换将，但是换将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办法哈，所以你还是得要基础设施要升级。所以现在卢浮宫呢，这个文化部也批了一些资金吧，然后批了资金之后呢，希望这些各种的升级的建筑工程尽快的开始哈。近期巴黎遭遇强烈的高温，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的耐热的能力，但是整体上呢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的变化，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的参观。因为它不是有个玻璃的那个镜面的效果，就是看是很好看的，但是可能那个时候设计的时候哪知道现在是一个气候极端的一个状况呢。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讲一讲哈。如果你喜欢线香的话呢，今天你跟我呢是同样的这个嗜好。一会儿我讲讲国货的这个香薰哈，他们想用线香来赶超国际品牌。还有今天也会分享呢，这个大概基本上啊，俄罗斯人呢现在改用现金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呢，把钱藏在这个一个特定的地方，藏哪儿呢？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还有网球界的纳达尔，他其实很有钱了，他还不愿意退役哈，为什么呢？真是这个活到老，运动到老哈。那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说，人到这个中年呢，一定要有一种是干净的一种氛围。什么是干净的氛围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再聊，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2: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1: 有型吧，
3: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啊？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线香啊，这个中国人的点上一炷香哈，就那种感觉。我每次可能做完饭，特别是可能那个饭的味道比较大的时候，我点线香啊，来驱散一下那个味道。然后有时候想宁静一下哈，我就点个香，可能一炷呢时间太短了。点上个两三炷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氛围会让我呢暂时的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逃离现实的感觉啊。你像你去这些佛门里面啊，对吧，去一些庙堂里面，你都会感觉到线香的这个味道。那么相比这个香水啊，那夏天我们出去可能喷喷香水啊，那相比这个香水呢，线香它所对应的是另一套的消费的场景。香水附着在身体上，强调个人气味和形象表达。线香呢，就主要改变空间气味，并且通过点燃、燃烧和留香，形成一段颇具仪式感的这个体验。最近国内的这些各种的线香的品牌，

有蛮多线香的品牌的，国内很多很多。所以现在的线香啊，就是成为香水和家居香氛之外呢品牌争夺的新增长的一个品类。但是这个线香呢不能够太香，我曾经去过一个庙堂，那又那个太香了，香了之后呢你在里面那个感觉你整个人有点晕乎乎的，我觉得那些香味就是对你的人体呢你跟那个不匹配的。我没有那么好坏的之分，我是觉得就跟我的体质不匹配，我会立刻马上想要离开那个场景。我当时就是其实我是去受邀去采访一个庙堂里面的一个法事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法师过来做一个什么法事哈、啊、好多年前了。然后我去庙堂，其实我是很喜欢去在那儿，我虽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哈，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氛围的。但是我那天那个场景我进去之后呢，我马上跟主办方讲，我说实在抱歉，我现在就快晕了，我没办法在那个场景里面，我就立刻就走掉了。所以这个线香哈，各种的香味跟香水一样，有些人闻到就晕，有些人闻到他觉得赏心悦目啊。线香也是同样如此，如果说你闻到这个香味之后让你感觉好舒服啊，你那一下你沉淀了下来，那这个就是属于你的这个线香。国内还蛮多真的一些线香的品牌，文献呐、啊、或者是观夏啊，还有一个叫做一个新的叫做国货的瑰宝香居哈、啊、这些也都是这些国内线香的这个品牌。然后呢他们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这些比较喜好比较热卖的这个香型吧。而且观夏也是国内一个香薰品牌里面比较有名的，还是比较贵的。他们的这个线香呢，就是说采用了天然木质基粉和草本原料，并且坚持呢这个古法泡制哈、啊。然后有些的线香呢，它比较贵一点，它打出的这一个就是销售点，就是他们的产能仍然有限，坚持古法泡制，所以呢非常少的这个产量在市场上哈、啊。这些以前都是做香薰的品牌，现在开始转而呢他们开始投入线香的这个品牌。线香啊就是一个相较于价格更高的香水呢，它更容易成为吸引新客接触品牌尝试气味消费的入门的产品。你最近回国没有发现回国好多这个香薰店香水店，而且是这个自己调制的店，调香店哈，就是多伦多我不知道应该有啊，因为这也是国外啊，然后流行起来开始传回国内去的。但是这些新的国内的这个品牌的这些调香店呢，它做的美轮美奂，让你进去无论如何你也要调个属于你自己我自己的这种品牌。上海有好几个商场都有哈、啊、线香品牌啊开始很多了，你可以真的便宜的也有国际，还有一些贵的，比如说呢这个其他的这个Louis 啊这些，他推一个线香品牌500块人民币，那可能50块的有另外的线香，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消费能力风险由人。但是线香哈、啊、这个开始有点热潮，热度之后能够沉淀多少的长期用户，像我长期是喜欢线香的，那会不会形成稳定的使用习惯啊，我是去哪儿我都会买一些香的。我上次去日本我就买了好多的香回来，到现在还没有烧完哈。就是这个香是真的我自己自身呢，我是觉得让我很能够沉淀下来的。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体会如何。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安省再有执政进步保守党的议员卷入公款开支的争议。中国和菲律宾昨天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据报，美国正在研究调解方所提出的每一十天停火的提议，同时准备要全面战争。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英

前往火星的科学任务 Skyfall。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公布，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 14.26 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 0.3%， 净利润达到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 5%。 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是 35.4 亿美元，按美元计算2025年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 19.63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接近中国当年 GDP 的3%。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 5553.7 亿美元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别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位列第四的是中国建筑集团，苹果最大代工企业鸿海精密位列第五，较去年上升一位，中国工商银行位列第六，京东集团成为今年前十位中唯一的内地民营企业，位列第九位，较去年上升两位。新的上榜公司中，三家新消费领域的热门公司值得关注，泡泡玛特、蜜雪集团和老铺黄金，这三家企业均为港股上市公司，其业绩增长分别反映了消费者关注情绪价值、性价比和文化溢价的消费趋势。伦敦证券交易所将开启一个在正常交易时间之外的新交易场所，以实现工作日近乎持续不间断的交易。根据今天发布的声明，这项名为 LSE 24小时的新服务将从下午5点持续到次日凌晨7点50分，预计将于2026年底完成客户的测试。该服务将与交易所的主市场分开运行，而主市场将继续照常运作，交易所交易产品将成为该平台在2027年上半年推出的首批可交易产品。伦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表示，这个产品将为客户提供超越传统交易时间的更大灵活性，以及增强的流动性与市场参与度。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金融监管机构针对个股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大胆迅速地采取必要措施。他指出，市场上有批评称个股杠杆 ETF 加剧了股市的不稳定性。对此，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表示，当局上周已公布相关的措施，并将密切关注市场状况，必要时将准备额外的措施。而另一方面，此前因杠杆头寸平仓而引发的剧烈抛售潮在韩股的星期二开始缓解，这使得投资者得以重新关注这个位于全球人工智能交易核心市场的内在的实力。此前两个交易日，该指数暴跌了 10.5%， 深陷熊市的区域，较6月22号创下的历史的收盘的高点下跌了 25%。据市场消息，蚂蚁集团今天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的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Adidas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与本次世界杯赛事相关的销售额约达15亿欧元，其中还包括在各地广受欢迎的足球风格街头服饰，这个数字远超公司此前预计的超过10亿欧元的销售目标。他补充道，决赛中有两支球队以及裁判都身穿 Adidas， 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 Adidas 赞助的14支的参赛队伍中，墨西哥球衣的销量位居榜首，略微领先于阿根廷。西班牙队球衣的销售同样亮眼。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养老金债务和养老成本的攀升，泰国正采取多项的措施
引导居民闲置储蓄流向股票和债券等长期投资，泰国政府正在敲定投资账户的

0: 细节，允许每人个人通过该账户储蓄，每年最高是60万泰铢，约合17840美元，并且享受税收的优惠。该计划效仿日本的个人储蓄账户模式，旨在鼓励家庭将主要存放在银行、年利率仅约2%或更低的存款，转向以实现特定目标为导向的长期投资。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Rider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2: 住宿，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 X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咱们其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你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你就想到要退休哈。但是可能退休之后，也有可能你老有所为，你退休之后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人呢，这个退休手握百万的财富，每天睡到自然醒，悠闲度日哈，这并非是每个人的人生终极梦想啊。所以像这位呢，网坛的选手啊，这个即将结束23年的网球生涯，坐拥呢上亿身家的这个纳达尔呢，他就是认为说呢，自己啊想要全力打造呢自己的酒店帝国，网坛退了，但是事业上并不退。这位西班牙名将征战网坛20余年，他缔造了网球史的传奇，22座大满贯的冠军，包括创纪录的14次法网的冠军，累计呢209周登顶世界第一。他的个人的净资产呢，目前大概是2亿多美元哈。其实他这个在告别的这个职业网坛之后呢，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自己啊说，我不是那种早上醒来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最近他接受美国 CNBC 的这个采访，他说我的目标就是继续前行，当然陪伴家人十分重要，但是也热爱工作哈。他说是时候呢在球场外打造个人的事业版图，他退役后的商业帝国就是他的这个酒店帝国。他的最近第4家的 Zell 酒店刚刚在加纳利群岛的这一个富埃特文图富人小岛开业啊，这是一家仅限成人入住的海滨度假酒店。他说自己为什么是想要做酒店的业务呢？长达23年的辉煌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在酒店里面度过，所以他想要这个什么样风格的酒店，他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认为打造自有酒店品牌是水到渠成的样子，他理想中的酒店就是他现在打造的这个酒店的这个品牌。从2022年他和一个

美利亚国际酒店集团 Melia Hotel International 合作，创他自己的酒店品牌 Zell Hotel 哈。仅一年之后呢，品牌的首家酒店马略卡酒店正式开业，然后又拓展至西班牙的这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这些小岛上哈。因为他可能喜欢阳光海滩，而且酒店嘛，你只有在这些比较有钱的小岛上，你才能够应该说呢，从服务到顶级，你赚回来的钱呢也可能只是顶级哈。那酒店业务也只是他不断扩张的商业帝国的其中一个部分，他也一直在低调的布局，逐步的构建起覆盖酒店、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商业版图。然后他认为说呢，自己有在打球的时候有酒店的这样的情节，然后自己那么多的心得，希望在这个网球的教育上也能够是分享啊。所以说呢，他的这些事业都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哈。网球学院呢，他已经是在他的酒店开的这些岛上开始做他的网球学院，提供精英网球培训。然后你去那儿培训，是不是要住他的酒店？你住他的酒店，是不是要进他的网球学院，其实去学习一下？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有头脑。他的这一个网球学院已经发展为遍布全球的网球学院和体育中心网络，覆盖墨西哥、香港、希腊、科威特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地哈。然后这个网球学院的他也就是卖了大概接近 50% 的股权卖给私募基金然后自己还有另外的 50% 的这个股权套现了大概9400万的这个欧元。所以这是一位呢抗拒退休的亿万富翁啊。当然不只是他在巅峰退役之后无法停下来，像这个费德勒同样是在2022年结束网球生涯之后呢，立刻在退役后投入工作，他也如今通过投资和品牌合作赚取的收入远超过职业生涯赛事奖金的总和。然后他现在凭借持有的瑞士运动服饰品牌昂跑啊，这个有 3% 的股份呢，跻身亿万富翁的这个行列。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亿万富翁们哈，当然我们跟他们的财富天壤之别我们用他们的这个退而不休的这个例子来激励我们自己啊，尽快的跑步进入那个行列吧。还有一位英国的这个富豪32岁的时候就5亿多的这个就是资本的一个卖了股权之后跻身了千万富豪。然后他表示，他说这个金钱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他说没有工作很无聊，所以他拿到钱之后就开启新的这个创业项目。他就说我受不了整天闲坐在沙滩上，他说人总要找点事实的事情来做哈，充实头脑，挑战自我，每天醒来要有值得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否是如此呢？我们也是否就在退休之后也没办法闲下来，还要继续的这个工作全年无休呢？我们如何去平衡我们各自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俄罗斯人呢、现在呢是改用现金啊，有点像我们以前中国人啊，藏在大树下啊、床垫下啊，甚至家里面的这些有些角角落落哈、然后有时候你忘了吗？那是不是可能那些角落里面的钱被老鼠给啃得根本就面目全非，用不了？还有时候一场大火把你的藏在这个墙里面的或者是哪里的这个钱也烧光了，对吧？所以这个也有一些风险，但是肯定用这样的方式来藏钱是有特定的这个社会氛围的。现在俄罗斯人一方面是移动网络中断，阻碍了刷卡支付，另一方面是四年多的俄乌战争下呢，越来越多企业因财政压力大增而试图逃税。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这个数据啊，从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已增发了大概是 1.5 万亿的卢布啊，就接近是200亿美元的现金投入流通，这是新冠疫情以外呢历年同期的最大的这个增幅。这个激增正值乌克兰发动一波无人机袭击之际哈，这次袭击多次的促使克里姆林宫呢，他们在俄罗斯大片地区关闭移动网络。你没有网了，你怎么刷卡呢？你看，记不记得曾经有这个前几年有一天呢，多伦多这个 Rogers 好像是有问题啊，所有的这个 POS 机都没办法刷卡呀。所以这个关闭网络其实是政府应对无人机袭击，但是你就给消费市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记者在当地采访一些市民呢，普通市民就说，手头有现金会让你产生某种掌控感和安全感，如果城里面发生紧急情况，我知道即使移动网络中断，我还是能买到基本生活的必需品。此前呢，这个俄罗斯人在战争期间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多次出现集中提取现金的这个情况哈，所以这也是俄罗斯人呢这个时下的这个现状。

2022年呢，他们的总统普京宣布局部战争动员之后呢，流通的现金大幅的增加，然后这个转变也让政府征税更加困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资助乌克兰的战争，还要筹集这个军备嘛，那俄罗斯就面临不断扩大的财政的这个赤字。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政府它的这个收入大概1/4呢都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行业，因伊朗战争后油价近期上涨而受益，但是整体的经济呢正在这个放缓。那么还有这个俄罗斯他们为了增加收入，克里姆林宫呢也将增值税，他们的增值税从 20% 上调到 22%， 并且下调中小企业必须缴纳增值税的营业额的门槛，让许多本来就在苦苦支撑的企业濒临绝境。所以说呢，在更高的税负和经济放缓挤压利润空间的时候，这些药店啊、餐馆啊、美容院啊、街角小店，那就是常常的这个No Visa Card 或者是 No AE 啊 Debit Card Only 啊，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的，现金 Only 哈，可能现金 Only 不是特别的合规，反正还在上面有些人写的，只要是费率比较高这些卡种呢 AE 卡这些啊，好多的这个超市都不收这些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用现金，店主也乐意看他们用现金，然后可以将更多的收入呢置于账外哈。有一家呢在俄罗斯的这个经营小型服装店的这个店主说呢，我们市场里的摊位一家接一家关门，因为继续营业已经无利可图了，所以大多数还在做生意的人只要可以都会要求顾客用现金付款，这样经收银机入账的收入呢就会少一些。然后呢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把工资放入信封私下发薪，就是不是用这个银行转账的方式发现金，这个现象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迹象哈。对俄罗斯最大的贷款机构的这个Sberbank 的首席财务官说呢，现在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时刻，我们没有看到现金通过收款服务、自动柜员机或自助的终端回流银行系统，然后它留在了人们的这个手中，就钱呢银行里面拿不回来很多的这个小企业都采取灰色的手段去应对新的税负的负担，包括不开具收银小票，小店呢就只收现金，然后小企业呢就以现金发工资等等等等哈，就是这样的一些大家都能想到的这个方法。好吧，这个也是俄罗斯人呢在目前呢自救的一下时下的一个经济的现状。以上结束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再有执政进步保守党的议员卷入公款开支的争议，反对党新民主党已经要求操守专员调查省议员格雷瓦尔涉嫌动用公款在其父亲所拥有的报章刊登广告。新民主党党魁司马惠发声明指出，代表宾顿东区的格雷瓦尔开支的记录明确的显示，他继续的是利用公款在其父亲所拥有的本地报章 The Punjabi Post 投放广告，质疑他利用纳税人的金钱利益输送给直系的亲属。而格雷瓦尔回应时指出，各党派都曾经在该报章上刊登过广告，但他承认事发之前应该先咨询操守专员，目前已向专员的办公室寻求指引。而除了广告的开支，新民主党也都揭发格雷瓦尔自从2023年以来向省议会报销了超过27,000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的费用。较早之前，前旅游文化和博彩厅长赵成勋才因为被揭发住距离省议会只有6公里范围，但却报销了超过16,000元酒店的费用而引咎辞职并且退款。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报道说，赵成勋还涉嫌动用选区协会的资金过着奢华的生活，包括在过去3年在多间高级牛排馆报销了近10万元的餐饮费，并申领超过了12,700元入住渥打

华和卡尔加利等地的豪华酒店，并报销超过13000元用于体育场地包厢。但赵成勋、进步保守党和省长办公室都拒绝回应传媒查询相关开支的必要性。此外，女性社会和经济机遇副厅长威廉斯以及小商业副厅长唐格利也都被指分别报销了15000多和18000多元的酒店开支。省长道格福德昨天在一个场合就酒店开支的丑闻公开致歉，形容事件令人极度的挫败且不可接受。福特强调，省府将会严格的审查机制来防止事态的重演，并证实已经要求所有涉及报销酒店费用的党员全数要退还款项。但司马会反驳指出，道格福特为党团奠定了这种的风气，而且往往只在被揭发之后才做出表面的道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30天之内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他宣告加拿大不公平地歧视美国的酒精类饮品、汽车和乳制品。特朗普说，加拿大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对特朗普先前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必须要追究这两个国家的责任。在特朗普签署行政指令后的一天，本国省长定在今明两天在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镇举行年会。本星期会在当地与总理卡尼举行全国首长的会议。今天开始进行的省长年会，预期国内贸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将会是主要的议题。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办公室说，道格福特将会敦促其他的省长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大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加拿大经济免受全球不稳定的影响。安省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恶劣的山火季节，在北部有接近200场的山火在焚烧，而当局最新的数据显示，火场的总面积超过了7250平方公里，而超越在2021年录得的记录。而这个初步的数字预期会在官员进一步查看灾情之后再被修订。北部雷湾附近的地区较早之前出现强烈的雷暴和热浪，导致山火频生，并已经出现了山火火势进一步加剧和迅速蔓延的状况。当局至今向10多个社区，大部分是第一民族社区，发出了疏散令。山火的烟雾较早之前令到安省多处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政府实施临时的限制入境的措施，以防伊波拉病毒的传入。由东岸时间昨晚的11:59起，在过去21天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人禁止入境，民航飞机和私人飞机都不可以接载有这些外国人来加拿大。而与此同时，本国暂停向乌干达、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居民发出的某些移民的文件。临时措施目前会生效到8月28号晚间的11:59。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刚果目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伊波拉疫情，病毒在当地迅速的传播，而至今有超过2100人受到感染，有864人死亡。中国和菲律宾昨天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昨晚表示，海警的小型巡逻艇昨天上午在仁爱礁附近的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舰艇放出了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的警告，以危险的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的巡逻船，而菲方人员又以划桨、长棍等等的工具恶意的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采取了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来稳控现场的局势。菲律宾军方较早之前说，中方人员乘坐橡皮艇拍摄菲方的军舰，而菲方驱离时被中方人员以木棍攻击，造成菲方一名海军人员受伤，敦促中方停止非法和胁迫的行为，并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在东部时间的星期1晚间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的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导弹、无人机发射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2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名美军士兵的死亡，另外也都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的消息新闻网站报道说，

0: 卡塔尔、埃及以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方提出了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也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若美伊达成协议，双方期间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的安排开展谈判，而其中一种谈判的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的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就表示，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3: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4: We shine, Nova, we just like Nova, Nova。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6: 还原人性的美满好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5: 到时见。
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是人到中年呢，我们要干净一点哈。什么叫干净一点呢？今天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讲哈。读到一本书呢，作者说哈，这个人即便年岁增长，知识经验不断的累积，也要保持某种干净的姿态。所谓这个干净的姿态，当然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穿着、环境等外在方面的干净，更多的其实还是指向精神层面的。比方说呢，你是否有清晰笃定的方向，有正直纯净的心，是否还保留接纳新鲜事物的勇气等等。这种干净是人在年纪越来越长的同时，或是成本能递减趋势的一种特质。但是与此同时啊，其实你又好像慢慢的发现呢，一个干净的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品德的要求，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让人生变得轻松、愉悦、积极的方法。就如同一间时时擦拭清扫的房间，人住在里面，很多时候由物及心，心情也会变得比较通畅，做事的效率往往也比较高。所以说哈，你看我们现在收纳师的这个活儿为什么很忙碌，就是大家很想让收纳师整理好家里的东西，结束之后呢受益很多，不仅仅是家里更干净了，而且精神上也感觉到了某一种的这个干净哈。所以说呢，这个收纳的本身呢，

看收纳师的专业的活动，他们其实到了你的府上会提前呢咨询你客户的很多的想法，你未来几年的生活的这个计划呀，生活方式啊，然后会再根据这些需求重新帮助客户一起构建出对应的生活场景和收纳的需求。与此同时，把与主线计划完全无关甚至影响判断决策的东西处理掉，把需要的符合计划的保留下来。所以这种干净啊，就好像是能给人长久的正向反馈，让人对自己未来的日子愈发的清晰和笃定。所以说呢，这个断舍离的作者山下英子啊，他在某一次给读者的寄语里面呢，曾经呢写下日日是魄力这样五个字，就是他每天他其实都在就是要有魄力的一种决断力的去扔东西，在生活环境里面把那些不适合不需要让人不快的东西移除掉，内心当中不适合不需要不舒服的东西也移除掉，那人就会自然从一个消极状态变成积极的轻松的这个状态。他觉得每个人的能量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你看他，我们大家都在用最先进的手机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用呢最古老的这种手机，只能拨打电话和收发基本的短信啊。因为相比手机上的信息，对他而言，也许他把精力放在别处是更重要的。尤其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重要的是汲取，对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收收收，买买买，然后到了年长的时候就扔扔扔，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的知识也是一样的，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交各种各样的朋友，拓宽眼界。但是现在其实真的你的精力哈逐渐衰退的情况下，如何使用精力就变成了关键。你没有发现就是每个人呢他是不一样的，我也很羡慕，就是有些比如说社区好多活动哈，很多人呢特别每个活动都参加，然后他从这些活动里面获得的活泼开朗积极的这样一种呢正向的能量。但其实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大家你知道吗？我每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早晚跟大家分享的，你觉得我好像还能够就是特别有精气神的在这讲什么东西哈，但是其实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所以哈，我看到这篇文章我是很有体会，作为一个低能量的人，精力逐渐的衰退，我只能把我的所有的精力放在我认为重要的这个地方，如何选择性的使用我的精力，让我的生活干净一点，让目标清晰一点，这个相当于从原来较为粗放型的生活方式呢转向集约型。所以啊，对中年人来讲，这种干净可以说是一种更加节能的活法，让心也干净一点。干净的另外的一重意思就是不给心增加额外的负担。做错了事可能干脆的道歉，不要纠结了，失败了大方的认输，不说谎，永远保着一颗正直的心，也许这就是保持心的这个捷径之道。以前年轻的时候未必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好意，你想象自己啊，如果早几年再年轻一点，读到这样的话，你心里面肯定会觉得，你看你又在这个又圣人。但是到如今再看，也新的体会，所谓新的捷径，受益人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那些欠下的道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认输，那些说过的谎，到最后其实都会变成我们内心的这个负担。《杨绛传》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老先生90岁的时候，在清华大学出席由他和钱钟书先生出的奖学金的这个捐赠仪式。主持人介绍钱老的生平，说钱钟书先生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这个话说完之后呢，杨先生坦然的纠正，说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对，至今仍然觉得当下那一个小小的反应，其实反映的恰恰就是一个人，一个经历足够风雨的人的一个生命智慧。没有人会去质疑钱老先生的学识水平，但是杨老先生仍然要这么做。所以有的时候呢，
没有人要求你干净，但这个干净其实不是为了别人，

0: 不是为了要表现出我这个姿态让别人看到我，其实是为了自己，为了在往后的某一刻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有所不安，有所悔恨，不被这些身外的事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深有体会哈，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到这个时候你肯定有所悔恨的时候，肯定有些东西哎，当时我应该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不要再后悔了，只是说有生命的接下来的生活里面尽量的让自己的这个心干净，受益人呢是我们自己哈。还有就是让思想也干净一点，干净也是思想的一种境界，就是让人不带偏见去看世界。说到底啊，就是有一个干净的头脑，不是塞满条条框框规规矩矩，而是像一座空空的亭子，然后空空的亭子呢四面有风进来，那新鲜空气会随时随地呢在这个亭子里面流动。我们的这个脑子也是的，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在这样塞满了信息的世界里面，工作节奏也把你自己的生活的时间表塞满的时候，你是很难会放空一些，很难会让那个亭子空下来，说实在全是满的。所以说到干净，那就是每天得要清理一些东西，像手机你不清理那个内存，那根本没办法拉动你的微信，对吧？微信也要不断的去它那个清理一下，然后你的家里面的物件也是随时清理一下，你的一些的社交圈，还有你的一些的这个人际关系，还有你的心，你的这个思想啊，就这些稍微的清净一下。就是你可能别人是这样的生活，他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充满很多很多的人，塞满很多人，他可以，他即便是塞满了他也可以有风来，可能低能量的一点点的人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塞满的这种动能，你要去应酬好多人呢，好累啊，对吧？所以你跟随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些低能量的一个人呢，你可以慎独，你可以比较安静的自己待一下。其实人到了这个中老年呢，慎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许它未必全然是一种君子高洁品质的追求，而恰恰是为你我等容易为虚名妄利所动摇的普通人提供一个坦然度过人生的方法。当即便只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心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平静的这个喜悦？当然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体会不到的，这种干净受益多半是在我们人生的这个后半程啊。我不是经常说呢，就是有一个油腻嘛，中年油腻，大约就是我们人到中年像吃的东西一样，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减慢了，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办法快速代谢掉，然后囤积成了脂肪。而至于精神世界，这或许就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惯性的惰性的因素，精神的新陈代谢失去动力的时候，容易生成很多心理上的负担。干净一点或许就是一种方法，也是那些在人生后半程干净之道的人所用的远见。我看到这篇的文章还是很受启发，即便这些类似的鸡汤读了很多啊，但是时不时的这个警醒自己希望自己不要太多的中年的油腻，然后因为我的身体的机能可能消受不了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中年油腻你是完完全全还是可以呢，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个扩大朋友圈，天天交往社交非常的活跃等等，没关系，没有必要慎独，你应该 follow your heart，追随你的内心，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尽情的去绽放。就这倒不是给大家说什么道理哈，这是给这些如果心里的负担会很重的人放下包袱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哈，这就是也许活得干净一点会好一些。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This is the stage, I
1: start to feel sky high.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0: 帅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三帅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三帅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0: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柏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守住这个约会，空中相会，明天见。

0: 世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